0: 也是很宽切，那个我还能用你们爸爸的手去接着接，永远能后面万物快乐，永远不散开，要么说我。
1: Club24.com with the king, the capital, Mene Obana.